地资源、带动富民增收的重要抓手。在凤凰山宁夏中药材示范基地，陈丽华边走边看，详细了解宁夏中药材规范化种植、日常管护和经营效益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优良生态资源，科学布局宁夏中药材、宁夏种养殖等特色产业，推动全县宁夏经济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要加快推动宁夏经济和生态旅游融合发展，因地制宜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陈丽华在调研中强调，开化林地资源丰富，林业产业发展潜力巨大，要深化产业融合，坚持全周期经营，培育壮大林下经济，吸纳对已达复事项逐渐过筛，限期办结，要做到成果再提质，巩固机制促长效，对重点建议适时开展，回头看，形成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

难、核心内涵，将普法宣传贯穿执行工作全过程，用好共享法庭、基层网格等平台载体，推动全社会形成生效判决必履行的法治共识。要坚持精准发力，打好提质增效主动仗，完善诉前诉中财产保全机制，引导当事人及时固定财产线索，从源头压降执行案件增量，擦亮有理执剑、秦城利剑等品牌，畅通涉民生案件绿色通道，对涉群众基本权益案件优先处置。

本台记者程方哲、汪亮亮报道。8月25号下午，开化县钱江源国家公园绿色发展协会召开第二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化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郑凯出席会议，协会37家会员单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由协会第一届理事会会长徐文月主持，开化县民政局指导。会议

0: 开化是中国生态茶乡，有着10万亩以上的茶园，但长期以来，茶产业面临一季春茶定全年的瓶颈，7万余位茶农只能吃春天饭。为打破这一困局，当地依托省级土特产赋全链发展激励资金，鼓励推进茶企健全夏秋茶产业链延伸加工技术，引导茶农参与到夏秋茶深加工行列，让夏秋茶转生成为茶农增收的金叶子。炎炎夏日，在开化博辰家庭农场450亩的茶山上，遮阳网被陆续揭开，夏茶经过20天遮阳生长，长度达7-8厘米。茶农们手持采茶机，将鲜嫩翠绿的夏茶成片装入布袋。由于夏季高温导致夏茶容易老化，开化博辰家庭农场负责人彭博成不敢耽搁，要以最快的速度将这批夏茶送往县城内的茶叶深加工厂，用于制作，可以持续采收至11月左右，这样全年每亩茶最少增收3000元。开化博辰家庭农场负责人彭博成，
1: 以前的话就是说只能采摘一个春茶，那其实我们茶园的一个利用率是非常低的。
0: 跟随着彭博成，我们来到了三茶融合创新园，这里今年5月项目1期投产，是开化县规模最大、智能化水平最高的茶叶初制加工园区。每天11点以后，茶农们都会将当天采收的
1: 去施肥了，增加产量了吧，提高品质嘛。
0: 截至目前，创新园已和30余家茶园主体开展碾茶原料供销合作，累计加工茶叶330余吨，每天4条碾茶生产线24小时同时作业。茶山上的废草到车间里的碾茶，这背后是开化县的破局思路。依托三茶融合创新园，开化跳出传统名优茶单一发展模式，打造名优茶大宗茶双赛道布局，重点布局

0: 享受本政策有哪些前提条件？
1: 在搬迁范围内，有房户自愿拆除或合法处置现有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宅基地归还至村集体的都可以享受。没有房子的，但有宅基地的农户，自愿把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的也可以享受。
0: 搬迁福利多到想不到，算算你能拿多少？
1: 只要你在农村有老房子，自愿在规定时间内腾空老房子，交给村集体，并办好房屋转移登记手续，或自愿拆除老房子，并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就能领一大波补助。具体如下：一、人口搬迁补助，选房票或兜底安置，每人15000元。整个自然村一起搬，每人再奖30000元。选迁建安置，每人10000元，盖新房更轻松。二、原住宅腾空补助，框架砖混结构每平方米补150元，砖泥石结构每平方米补100元，老房子也能换钱。三、宅基地腾退补助，每平方米补72元，退的越多，补的越多。

0: 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房价可以自己调整， 奖励1500元，三购房奖励，买开挂线的房子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买秦阳办事处的房子每平方米额外再奖励500元，全部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双重惊喜。
1: 老张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二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5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25平方米。老张愿意腾空老房子转移给村集体，并选

0: 高达45万，华茂春庭无压力。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在某村合法拥有农房一栋，并且自愿将农房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能参与搬迁吗？
1: 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老王愿意腾空合法农房并转让给村集体，可以申请在本县域内参与房票安置。
0: 老王申请房票安置，能拿到搬迁补助吗？

0: 女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先搬出来。
1: 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到搬迁补助吗？
0: 小陈等四人没有宅基地退出，不能享受搬迁补助。
1: 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0: 像小陈这样，逾60周岁以上父母

0: 专为苏庄农户准备，宅基地起始价为26万元至27.8万元每宗。
1: 兜底安置房源有哪些？主要分布在乡镇、村级中安置点，其中城区范围内的房源由县住建局统筹保障并动态公布，城区范围外的房源由属地乡镇负责统筹保障并动态公布。安置顺序如何？
0: 房票安置和迁建安置不区分安置顺序，兜底安置中整个自然村搬掉的农户优先保障，同等条件下，一等家庭安置顺序优于二等家庭。户口是否要迁出？田地山林是否保留？不强制户口迁移属于村级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安置户，在承担相应义务的情况下，仍享有原所在村级体的资产收益分配权，原土地承包经营期限范围等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执行。
1: 安置房能否贷款？
0: 房票安置的房源均满足银行的贷款条件，但是具体能否贷款与安置户自身情况及所选银行政策有关，需自行咨询银行。
1: 报名带齐这些材料一次搞定：一、申请表；二、户主身份证复印件；三、家庭成员户籍资料；四、婚姻状况证明材料；五、农村集体土地上所有住房的不动产权证，包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原住宅实地照片；六、家庭情况说明。 除上述材料外，有以下情况的，应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一、通过稀产取得住宅产权的，需提供住宅稀产协议、财产分割协议、遗产分割协议或公证书及调解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二、只有一个子女的，需经乡镇计生办认定或提供独生子女证。 三、属于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的，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四、离异的，需提供离婚证件、离婚协议、法院民事调解书、

及房改补助的证明。六，将农村集体土地上住宅合法转让给他人的，需提供转让协议。七，无农村集体土地上住宅的农户，需提供无房原因及当前居住情况的证明。八，家庭成员中有在行政单位、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需提供工作单位出具的证明。搬迁对象内具有宅基地建房资格，以下简称建房资格的家庭成员需全部纳入。夫妻双方及其未成年子女具有我县建房资格但不在一户的，需合户搬迁，并按规定认定搬迁安置人口。不管你是想换套城里的房，还是想盖个宽敞的

3036-623-306。杨林镇叶先生150-6703-3596-734-596。秦阳办朱先生152-5700-5404-675-404。阴坑乡于先生137-5702-8207-518-207。中村乡王先生157-5717-9784。灵山乡

短号635721，和田乡刘先生1785820-4394，短号734394，大西边詹先生1516708-2898，短号698898。二房源相关事项咨询，施家别院秦阳办朱先生1525700-5404，短号675404。叶溪苑华埠镇吴先生幺五零六七。

0: 在华埠镇上建造了开化首座书院七虎堂，朱熹诗中七贤堂就是这个七虎堂，它位于华埠镇北黄泥岭下，今华岩古刹所在地。诗中朱熹对姜纬结庐相间开场讲学的儒士之风大加赞赏。
1: 以诗串文，带你品味开化经典诗词；以诗会友，带你体验钱塘江诗路文化带开化的魅力。
2: 一米关爱暖童心，一米高度看城市，打造属于我们儿童的广播专栏，儿童友好，与你同在。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开化发改局、开化文联、开化妇联、开化教育局、开化传媒集团联合举办的儿童友好与你

0: 挫折的产生对孩子有哪些影响呢？
1: 首先会给人身心造成打击和压力，挫折让人感到不安，有攻击行为、固执行为，比如冷漠、压抑、放弃、排斥等。挫折使人有行为认知上的倒退现象，比如麻木地相信别人、轻信谣言、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等。另外，挫折会给人带来精神上的烦恼和痛苦等。挫折会让人走很多的弯路，承受不了挫折的人就成了挫折的牺牲品。

这教育要因人而异。对自尊心较强的孩子，比较好面子，他们在遇到挫折时容易产生沮丧心理。对这类孩子，父母切不可过多的埋怨、批评，而是要点到为止，多加鼓励。对于较自卑的孩子，本来对自己的能力就缺乏信心，父母要避免过多指责，要多加安慰，要善于发现他们的长处，创造成功的机会，增强起自信心。对于能力较强的孩子，遇到挫折时，家长重在启发，让他们发现受挫原因，放手让他们去解决问题。那么对于能力较弱的孩子，家长应该帮助他确立切合实际的目标，制定由低到高、有意

0: 应对挫折的能力。
1: 挫折教育是提高青少年抗挫力的必修课，也是帮助他们成长的重要因素。社会、学校、家庭要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科学引导孩子正确面对挫折，帮助孩子真正走向未来。
2: 根源开化，同享未来。儿童友好，让儿童自由放飞梦想。开化县复兴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是开化一家正规的报废车拆解公司，高价回收各种类型报废机动车，出售各类汽车零配件，免费上门拖车，服务周到，方便快捷。如有需要，请拨打电话13。

详细了解村集体经济发展、联农带农机制落实及片区组团工作推进成效，并走访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了解养老服务设施运营情况。他指出，门村村作为蜀乡，如今这片青山绿水正成为县域绿色崛起的深厚底气。近年来，当地深耕生态立县，

0: 焕发新机，一幅产业兴旺、乡村和美、民生幸福的共同富裕崭新图景正在徐徐铺展。
1: 产业发展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今天的开化高

0: 池化镇四物村有苗木出售，具体规格及品种为米径三至十公分金丝楠木、小叶榛楠2000余株，米径5至12公分红豆杉100余株，米径3至10公分银杏100余株，价格面议，欢迎前来选购。联系人：方生岩，联系电话：15157066635。 短号79635。
1: 热烈祝贺开化嘉义家庭农场选送的钱江源开化清水鱼。

推出开化清水鱼年份鱼预售活动，同时农场有生态甲鱼、鸡鸭鹅等农产品出售，服务热线13757058770，短号686770，联系人方进林。阴坑乡蛇城村博华家庭农场有大量土鸡、土鸡蛋、山茶油出售，欢迎前来。

在农职通车咱们自己的节目。如果您在生产中碰到什么困难和问题，或者您有什么需要帮忙销售，请跟我们联系，我们将无偿为您服务。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390570-3987，短号663987。三农职通车就在您的身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

0: 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1: 我想当宇航员，
2: 我想去环游世界，
3: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4: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5: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6: 中国人，中国梦。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小故事感动心灵，大道理点醒人生，精彩听吧，一起听吧。

轻人乘火车去一个地方，火车行驶在一片荒无人烟的山野之中，人们一个个百无聊赖地望着窗外。前面有一个拐弯处，火车突然减速了，一座简陋的平房缓缓地进入了这个年轻人的视野。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几乎所有乘客都睁大眼睛欣赏起寂寞旅途当中这道别样的风景。有的乘客开始窃窃议论起这个房子来。年轻人的心为之一动，返回的时候他中途便下了车，不辞辛苦地找到了那座房子。房子的主人告诉他，

火车经过这里的时候一定会减速。疲惫的乘客一看到这座房子都会精神一振，用来做广告是再好不过了。很快，年轻人开始和一些大公司联系，推荐房屋正面这道极好的广告墙。后来，可口可乐公司看中了这个广告媒体，在3年租期内支付给了年轻人18万元的租金。

在这个世界上，发现就是成功之门。生活当中有许多细节隐藏着机遇，只要我们用心去发现，成功就在拐角处等着我们。

0: 漫步平江路，看整合人家闲适生活。
1: 那我不喜欢那个高楼大厦的。
0: 走进阳澄湖莲花岛，品尝美味大闸蟹，
2: 特别紧实，肉感觉特别厚。
0: 行船新京村，看阳澄湖蟹农现代生活。
3: 每天开着快艇，驾着船回家。
0: 苏州精致慢生活正在播出。离开祁东市，这一站来到了地处太湖之滨、长江南岸入海口处的苏州市。唐朝诗人张继的那首《枫桥夜泊》，很多人耳熟能详。诗中一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里提到的姑苏城，正是苏州。苏州自古以来以山水秀丽、园林典雅而闻名于世，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古往今来，无数的文人雅士对这座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古城不

所以古城区内的建筑一般以三层为主，而远远望去，整齐划一，灰白相间，是古城的主要色调。初到苏州，这里的小桥流水、枕河人家是不能不看的。于是我们摄制组的第一站定在了离我们驻地只有15分钟车程的苏州市的一条历史老街平江路。早晨的平江路上游人并不多，来来往往的很多都是

0: 可以吗？
1: 奶奶同意我们摄制组到她家去看看，这让我们很是期待。因为苏州小桥流水的江南水乡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但是水乡里的枕河人家现在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却是我们摄制组此行最感兴趣的。穿过石桥，走进小巷，也就五十多米的距离，我们找到了那位奶奶的家。啊，
0: 奶奶就在前面呢。您好啊，奶奶。哎呦，您好啊，
2: 已经过来了
0: 啊，已经过来啊。这个香皂掉了，
2: 不要紧
0: 啊，不要紧。一早您就出来洗衣服呀？哎，这是哪儿打的水啊？从井里边吗？
2: 对。
0: 哦，这口井里边还可以打水出来。您家就住这儿吗？就住这儿，
2: 五十一号，
0: 好方便啊，住的就是口井。哎，
2: 那边还有河。
0: 啊，那边还有河。
2: 那就是您过来的地方。
0: 一般您洗衣服就在家门口就洗了。
2: 可以啊。哦，
0: 那家里现在没。

0: 鞋子吗？好，谢谢啊。
1: 就是这样。
0: 也就是，我发现呢、啊，老奶奶家虽然是一个人住，但是
1: 老头啊还要出去了。
0: 啊，老两口住，收拾的特别的干净整洁。
1: 不行不行。
2: 走进陈奶奶的卧室，十平米左右的房子正中摆放着一张床，贴墙放着一个老式的大衣柜。屋子里的过道很窄，只容得下一个人通过。陈奶奶说，我们眼前能看到的也几乎是她家里的全部家当了。
0: 平常晾衣服都是在这儿晾还是在外面？
1: 外面也可以，这里也可以。啊、
0: 这些花都是您种的吗？您跟爷爷种的？
1: 这是呢
0: 啊，这是种的小辣椒朝天椒。
2: 四五平

0: 那个说是说说人就是跟呈现一样
1: 热闹
2: 热闹
1: 哎，挺多的。
2: 那其实这块
3: 正是因为平江路作为历史文化街巷进行了保护性的改造，所以即便是游客纷至沓来的今天，这里依然保存了市井旧貌的老街气息。沿街不少老宅，虽然有的用作商业，但是外表并不张扬，悄悄掩隐在木质门板之下，乍看起来与普通民居并没有太大区别。平江河水中的影子斑驳的倒映在老式民宅之上，让人觉得有些恍惚。

0: 打着节拍一样，配着这江南的特有的水乡风景，再加上吴侬软语，听起来啊特别的有韵味儿。阿姨唱的真好听啊、
1: 哦！谢谢。
2: 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行。船行水乡，听着船夫和船娘的唱曲，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摄制组离开平江路的时候，已经接近傍晚时分了，整个苏州城也渐渐地静了下来。

0: 傅老师，刚才我们听您儿子介绍说，爸爸的爸爸的爸爸传下来的，您跟我们说说这传承的过程好吗？哎呦，
1: 我们家是一个书香门第，我的祖父叫傅志清，哦，他在
0: 你是第一代，
1: 他是一个官宦人家的子弟吧，嗯，但是从小就喜欢江湖艺术，就学会很多中国戏法，啊，这样我们的祖。 家庭呢，就很反感他这个事情啊。后来呢，
0: 为什么反感呢？
1: 因为这是下九流的东西啊。哦，
0: 那时候叫下九流。
1: 那么所以呢，后来就是把他送到日本去留学。啊哈。就想脱离这个环境。嗯。结果我。

0: 祖父一到了日本呢，念的是别的，但是呢，他又喜欢那个看在日本看到那些新的魔术，他又钻研那个东西，后来呢，他给他的朋友，像欧阳于倩呐、李叔同啊这些，他们组织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叫春柳社，
1: 春柳社，
0: 他们他有演新戏，那这样呢，他在日本呢就又吸收了很多外国的魔术，这样回国以后，就是等于是把这个魔术的种子啊，就是撒布开来。
2: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傅氏幻术传承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傅腾龙的祖父傅志清是傅氏幻术的开创者。1905年到日本留学期间，学习西方魔术，是最早把外国魔术引进中国的先行者之一。傅腾龙的父亲傅天正是傅氏幻术的第二代，北大求学期间拜北派魔术泰斗韩炳谦为师，

0: 我就被上海魔术团所召唤，因为我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当被聘请为上海魔术团的编导。这个时候呢，他有严重的糖尿病，他身边需要有人照顾，
1: 就是这样才走上魔术，
0: 这样就走上了杂技之路、我进了魔术团就是一个杂技演员。
1: 杂技演员，
0: 我会了很、我学会了很多杂技节目啊。等我搞魔术的时候，我父亲已经过世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完全凭一些过去父亲我所看到的东西，我所听到的东西，这样我后来成了一个比较大家知道的魔术师。
1: 大家都知道啊，一个是比较知名的魔术师。但是我想问一下，其实您刚才还是没有说到，是因为种种巧合，是因为父亲的原因，你才回归到了魔术这条道路上来。但什么时候是你真正喜欢上他的时候呢？
0: 喜欢我的话是一直都
1: 很喜欢，
0: 都很喜欢，
1: 但并没有把它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
0: 因为我自己的条件太差啊，五短身材，嗓子这么难听，小手小脚，根本不适合。

0: 站在科普
1: 科学
0: 的前线
1: 啊。对对对对对，那傅延东呢，你还记得爸爸给你展现的第一个魔术吗？
2: 啊、哦，我记得，因为其实后来发现这是个圈套，啊、因为在这之前我根本就不喜欢魔术啊。记得在我6岁过生日的那一天，我爸爸给我表演了个魔术，他拿出了2条绳子，一条是短的，一条是长的，把它们放到了一起，对折，再对折，吹了一口气。哎，我发现2条绳子变得一样长了。这个笑的人一定知道秘密。
3: 我不知道。
2: 当年我也特别想知道秘密，我爸爸告诉我这个魔术特别的简单，所有的奥秘就藏在手心里，因为打开以后你会发现，原来是这样的。很失望是吧？哎，我也特别的失望。当年我就觉得这个魔术啊，它都是假的骗。

0: 相信。
1: 请注意，千万别眨眼，这就叫不可思议。
2: 一个小小的魔术，经过他用这种情境的方式和语言的方式描述出来之后，它就不简简单单是一个魔术，而是化腐朽为神奇。
1: 是的，
2: 这魔术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禁止的东西或者讲究？
1: 讲究挺多的。首先是不能迷信。
2: 不能迷信啊，
1: 因为我爸爸是最最最最反对，他是无神论者。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爸爸一贯是反对伪科学伪那个特异功能的，因为就我们魔术师来说，所有的特异功能的这个现象我们都是能够做到的所以呢这个不迷信还有呢就是不能泄密。
2: 不能泄密。
1: 不能给别人说出魔术的奥秘。
2: 你泄过密没有？
1: 我泄过。
2: 你也泄过？
1: 我泄过，但那个时候挺小的，就三岁。
2: 哦，三岁。
1: 三四岁吧。那个时候

汇集主流声音，打造公园品牌。FM94.9，您身边的源头之声。权威报道，时政资讯，准确传递主流声音。调频94.9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

0: 争取打造全省林氏服务标杆。开化县种苗工厂是全国培育生产全流程自动化一体化示范基地。陈丽华实地查看组培繁育练苗育苗
1: 票安置的房源均满足银行的贷款条件，但是具体能否贷款与安置户自身情况及所选银行政策有关，需自行咨询银行。报名时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2: 报名带齐这些材料一次搞定：一、申请表；二、户主身份证复印件；三、家庭成员户籍资料；四、婚姻状况证明材料；五、农村集体土地上所有住房的不动产权证，包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原住宅实地照片；六、家庭情况说明。

住宅产权的，需提供住宅析产协议、财产分割协议、遗产分割协议或公证书及调解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二、只有一个子女的，需经乡镇计生办认定或提供独生子女证。三、属于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的，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四、离异的，需提供离婚证件、离婚协议、法院民事调解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五、夫妻一方为非农户口的，非农一方需提供未享受房改及房改补助的证明。六、将农村集体土地上住宅合法转让给他人的，需提供转让协议。七、无农村集体土地上住宅的农户，需提供无房原因及当前居住情况的证明。

民咨询热线如下：一、报名及政策咨询，华埠镇吴先生，150-6700-0392，短号540392；同村镇江先生，135-1142-3306，短号623306；杨林镇叶先生，150-6703-3596，短号734。

1-800-634-596，秦阳办朱先生1-52-5700-5404，短号6754-04，阴坑乡于先生1375702-8207，短号518207，中村乡王先生1575717-9784，灵山乡姚女士1575705-2043，短号692043，池怀镇陈女士1875898-3080，短号618338，苏庄镇阙先生1570680-3076，短号714076，长虹乡方先生1835707-2233，短号628553，马京镇于女士1836839-0060，短号799637，村头镇张先生1885700-3467，短号773467，齐溪镇蒋先生1876706-5721，短号635721，和田乡刘先生1785820-4394，短号734394，大溪边詹先生1516708-2898，短号698898。

0: 四，短号675404，叶西苑华埠镇吴先生15067000392，短号540392。兴田集聚点马金镇于女士18368390060，短号799637。兴苑小区池怀镇陈女士18758983080，短号618338。苏庄青山屋苏庄镇缺先生15706803076，短号714076。房票安置及兜点安置房源县住建局0570652966。政策解释权归开化县农业农村局所有，联系电话0570601-3287。本案为宣传材料，具体政策以正式文件为准。
1: 开化县关于开展树正气打歪风三年行动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常态化扫黑除恶工作的部署要求，全力维护我县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自2022年8月起，在全县组织开展树正气打歪。

在项目建设、土地征迁、政策处理过程中，非法抢灾、抢种、抢建等三抢行为，专业从事在项目拟使用地块租田租地谋取征迁补偿等行为。三、挑头煽动的教唆分子，在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部署、重大项目推进过程中，恶意造谣传谣，借机煽动挑拨干群关系，对抗项目选址布局、土地征迁补偿、工程建设推进等行为。四、盗采资源的破坏分子，在自然资源领域违法治沙、采砂、采矿，违法占地、破坏耕地、林地等行为。五、寻衅滋事的捣乱分子，肆意挑衅、随意殴打、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或者在征地拆迁、房地产开发相关事件处置和道路交通、安全生产、医疗纠纷等领域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处置过程中，采取非法集聚、

诽谤的造谣分子，为达到个人目的，恶意陷害诬告机关工作人员或村社干部，屡教不改，恣意妄为，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十、非法狩猎捕捞的违法分子，违反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渔业法等法律法规，破坏生态，非法狩猎、违法捕捞等与国家公园城市建设不相称的行为。十一、其他影响开化社会经济发展的扰乱分子。二、树正气打歪风三年行动举报方式。为了更好排查收集相关线索，统筹各类资源，打好树正气打歪风人民战争，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歪风邪气线索，举报情况要求反映客观真实有效信息，严禁诽谤诬告陷害他人。

粮食生产的通告，为深入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决策部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意见，浙政办发2021/6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切实做到六个严禁。严禁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林，严禁占用耕地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严禁违规占用耕地挖湖造井，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扩大自然保护地，严禁违规占用耕地从事非农建设，严禁违法违规批地用地。二、坚决防止耕地非粮化，切实做到四个禁止：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草木花卉草皮，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水果茶叶等多年

一书，尊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2022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向首届全民阅读大会致贺信，勉励广大党员干部带头读书学习，修身养志，增长才干，鼓励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为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开化，我们向广大市民倡议：一、以书启智，每一位开化人行动起来。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每一位市民要养成每天阅读2小时的好习惯，多读书，读好书，每个月走进一次图书馆或书店，每个月读一本好书，让互赠书籍和交流阅读成为我们生活新时尚。二，以书传家，每一个家庭行动起来。书香溢满家庭，

损，让孩子拥有健康的人生起点。儿童青少年时期的早关注是守护成长的关键。孩子成长过程中，语言发育迟缓，听力视力异常，肢体活动不协调，注意力严重异常等问题，如果被家长忽视，拖延日久，就可能影响身心发育，造成永久性的功能损伤。除此之外，日常的意外伤害也是致残的重要原因。摔伤、烫伤、交通意外、运动损伤等，大多可以通过提前防范避免。家长和学校要做好安全教育，引导孩子规范活动，规避风险，早提醒、早防护，筑牢安全屏障。对于成年人和老年人，早养护、早治疗是远离残疾的重点。成年人长期熬夜、过度劳累、久坐不动、忽视慢性病，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

热线13757058770，短号686770。阴坑乡蛇城村博华家庭农场有大量土鸡、土鸡蛋、山茶油出售，欢迎前来采购。

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去听好歌，不听话。

这首歌呢非常的可爱，这首歌名呢叫做当我们宅一块，宅呢是现在最流行的字眼，在这首歌里面呢要传达的是宅也可以很甜蜜，是不是想不想跟我宅一块啊，宅一块啊，宅一块啊。

看个门道，寻个说道，品个味道，讲故事当然要讲个筋道，说不尽的财富故事，

0: 200多万元的订单，手里竟然还没有一只甲鱼。湖北洪湖市的素斌大胆卖甲鱼，让人心惊肉跳。
1: 湖北洪湖市的素斌原来是一个经营鱼鳖饲料的经销商，他改行经营甲鱼之后，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就把当地30块钱一斤的甲鱼卖到了158元和238元的价格。在他第一次卖甲鱼的时候，所有的人们却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2: 哎呀，两个，
3: 对呀，
2: 对不对？哎呦，大了，
3: 大了，大了，大了，
2: 开一个。你不说，
3: 一个，
4: 又一个，
2: 快，这边多啊，
4: 对，漂亮啊。
5: 2009年国庆期间是甲鱼的一个销售高峰，一位保定客户来到这个甲鱼养殖基地。

0: 也没什么区别。你看这爪子，这爪子特别锋利。那个温室家鱼啊，它这个爪子是没爪尖儿。它这个温室它是养灰地，它来回吃食都磨掉了。我在保定那卖，我能卖280一斤。
1: 这里养殖的甲鱼之所以一斤能卖到100多元，甚至238元的高价，都因为这个叫素斌的人。
2: 你看这个鱼是有2斤7、8两。
3: 你像这样的，就是在你们在市场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0: 是原规鳖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他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就将原先一斤30元左右都很难卖的甲鱼，打进全国60多家超市和20多家高档酒店，一斤卖到158元和230元的价格。每年销售甲鱼3000多万元，年创利润500多万元，并带动了200多家养殖户发家致富。
1: 他这个工艺，别人做不到的。像我们连门都没得，我只适应高养殖，不能大师。
0: 在受到大家的佩服背后，是素斌超人的胆识。他敢投资9万多元钱，在全国16个城市打销路，拿到价值500多万元订单的时候，他手里竟然连一只甲鱼都没有。

0: 甲鱼你现在收购是多少钱一斤啊？他说30多块吧。我30多块你卖多少呢？他说有时候卖个40、56块50块左右吧。好的时候大概50块左右。后来我就问他，你一年能在甲鱼上一年能赚多少钱？他就告诉我说，这样，他说大哥，我告诉你，我一年反正不拖，反正10几万块钱，反正很轻松的。
1: 苏斌卖饲料，一年赚不到10万元钱，而且压力大，很累。贩卖甲鱼，一年却能够赚10几万元钱，还很轻松。这让苏斌很羡慕，羡慕之余也引起了他的兴趣，他产生了改行卖甲鱼的想法。洪湖市养殖甲鱼的很多，特别是大同湖管理区有20多年养殖甲鱼的历史。70%的农户都或多或少地养殖一些甲鱼，而且洪湖市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地甲鱼一直实行仿野生养殖。
2: 洪湖的水域面积比较大，
1: 护士员的保护价收购合作社养
3: 大学田，一般来说它这个不存在卖鱼的，它这个鱼卖了之后损伤太大。第一回是下雪收了个500斤，第二回搞了个700斤。
4: 愿你为什么？
5: 你У них нет вашей страсти, вашего азарта, вашей любви. Нет, у меня все в жизни хорошо. Все сложилось. Но вы знаете, чего мне всегда хотелось? Чтобы еще хоть раз меня кто-нибудь украл.
6: Что вы, пожалуйста.
5: Давайте за это выпьем.

此刻出场的正是俄罗斯著名演员和歌手迪米特里·皮亚索夫，他为我们带来了热情的快节奏歌曲《丘比特》。在这首歌中，创作者让电脑动画制作出的卡通丘比特和演员形成了紧密互动，温馨亲切又充满活力，从而将影视艺术的优势发挥出来，达到了舞台音乐剧所达不到的

0: 是一个把自己皇帝的身份看得比命还重要的人。40年来，从来都是别人跪拜溥仪，还没看到过他给自己的下属磕过头。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其实呢，事情很简单，溥仪疯了，确切地说是吓疯了。
1: 1945年8月，日本战败以后，溥仪被苏联红军带到西伯利亚，成了战俘。

0: 三次及时占卜，预测自己的小命还能有多久。
1: 就这样，溥仪战战兢兢地在前苏联当了5年的战俘。有一天，他忽然接到通知，说他可以回国了。这下子，溥仪顿时觉得五雷轰顶。他想，自己的死期终于要到了。
0: 据溥杰回忆，溥仪在归国的火车上害怕得快要疯了。突然有一天，溥仪带着一个解放军战士，指着侄子玉堂和一个姓赵的侍从武官说，他们两个思想不好，反对民主，

其实呢，溥仪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新中国政府把他们接回来，并不是要把他们处死，而是要对这些伪满战犯进行改造。此时呢，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已经开始，这其中也包括对人的改造。党中央希望把溥仪从一个皇帝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并起到一个模范的带头作用。所以对溥仪的改造，甚至成了国家大政方针的一部分。1950年8月4日，溥仪一行来到抚顺，开始了漫长的改造生涯。共产党给予了一个改造时间，这改造时间也改得人是可以盖好的。不管你这个人过去怎么样，有多大地位或者是多小的地位，是可以盖好的。据时任中央司法部史良部长回忆，当初在决定关押溥仪地点时，周总理可是颇费思量。 当时东北基本属于老解放区，国民党传统势力比较小，靠前苏联又比较近。

0: 里呢，就是抚顺战犯管理所当年对溥仪进行改造的地方。如今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已经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其实在当年这儿可是一个非常机密的组织。管理所的门前是不挂牌子的，也没有人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所有工作人员出去办事都不允许亮出真实身份，只能出示松江省公安厅六处的印章和介绍信。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里关押着溥仪等等战犯，可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当年溥仪从被引渡回国直到被送到这里，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因为溥仪是一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大汉奸，他要公开露面，那结果一定是个死。要成功的对他进行改造，首先要保证他的安全，把他秘密关在这里。

他从小呢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还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再高级的知识分子了，那他为什么会看不懂这本书呢？原来呢，书里写的那些桥多，苏州城依水而建，傍水而存，城内河道纵横，相应的桥也特别多。 绿浪东西南北水，红蓝三百九十桥，在白居易和刘禹锡做苏州刺史时。

了肚子里。这么小的一个小孩子肯定不是他的对手。妖怪一心想害死他，就拿出一张铁椅子来请小豌豆坐。可小豌豆一坐下，那铁椅子就塌了。妖怪又拿铁豆子给小豌豆吃，小豌豆抓了一把，

0: 像没事似的咬得咯嘣作响。妖怪真有点害怕了，他把小豌豆带到木墩前，让小豌豆用手去劈。小豌豆只轻轻一碰，木墩一下子就成了一片木渣。妖怪说，
1: 那么现在我们来比比谁的力气大吧。
0: 小豌豆笑着回答，
2: 那就先来试试谁的手有劲儿吧。
0: 妖怪信心十足地伸出手。

一条饮水河，妖怪又猛吹了几口气，把小豌豆赶到了莫西深的铜水河里，而小豌豆用铁锤将妖怪打入了没过胸脯的饮水河里。妖怪害怕了，跪下向小豌豆求饶，小豌豆才不上他的当呢，用铁锤使劲地打妖怪斯摩克的脑袋，妖怪斯摩克终于被打死了。小豌豆听说要救他的哥哥，得用一种神奇的药水和仙水，而这种药水和仙水只有一只老乌鸦才有。

0: 老乌鸦大声叫道：
1: 还我的孩子！
0: 小豌豆说：
2: 那你得用药水和鲜水来换。
0: 老乌鸦想了想，只好同意了。第二天，老乌鸦带着药水和鲜水回来了。
1: 拿去，该还我孩子了吧。
0: 小豌豆接过药水和鲜水，一掌就把小乌鸦劈成了两半。

救活了两个哥哥和很多被妖怪吃掉的人们，然后带着哥哥姐姐回家了。看到重又回来的孩子们，老夫妻俩别提多高兴了。

慧锦囊。每个民族的童话故事里面都会有一些母救子、子救亲人的情节，看来亲情是没有民族界限的。小豌豆是一个勇敢的小弟弟，他坐烂了铁椅子，摇碎了铁豆子，劈烂了硬木墩，最终呢打败了妖怪，救出了哥哥和姐姐。希望小朋友们听完了这个故事以后啊，要学习小豌豆的勇敢和智慧，要关心热爱自己的家人。

0: 不乏烈士将门和忠臣孝子。宋朝太常少卿姜维在华埠镇上建造了开化首座书院七虎堂，朱熹诗中七贤堂就是这个七虎堂，它位于华埠镇北黄泥岭下，今华岩古刹所在地。诗中朱熹对姜维结庐相见开堂讲学的儒士之风大加赞赏。
1: 以诗串文，带你品味开化经典诗词；以诗会友，带你体验钱塘江诗路文化带开化的魅力。
2: 一米关爱暖童心，一米高度看城市，打造属于我们儿童的广播专栏，儿童友好，与你同在。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开化发改局开化文

鼓励孩子用自己的方式解决困难。第三，进行赏识教育，给孩子制定科学合理的目标，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心。第四，就是就事论事，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孩子应对和处理挫折的能力，不要把小问题想成了大问题。我们家长也要注意，这里有意识给孩子进行挫折教育，并不是给孩子设置故意且无端的挫折，不要搞无意义的挫折教育，要考虑孩子承受和解决能力范围，要在孩子自愿挑战

0: 长应该帮助他确立切合实际的目标，制定由低到高、由易到难的计划，使孩子既能避免产生恐惧心理，又能不断地看到自己的进步，从而逐步形成克服困难和挫折的能力。
1: 孩子们，如果遇到挫折，我们该怎么做？
2: 积极面对挫折。首先，我们要正视挫折。遇到挫折，

0: 干和残次小香鼠，曾是让各村头疼的处理难题。这份变废为宝的巧思来自同村镇蜀乡闽运片区组团发展战略。该片区以门村村为重点，辐射带动培元、王范、黄石、同村、建峰五村协同发展，总面积约79.53平方公里，区域内闽南移民后裔占95%以上，独特的移民文化与产业振兴在此交融。开化县同村镇门村村村民洪永松：
1: 以前是荒山，现在是改为养鸡。

0: 有收入就是这块。
1: 过去小香薯加工后剩下的番薯皮，要么烂在地里，要么花钱请人清运处理，现在全成了番毛鸡的生态口粮。鸡群在市林里啄食杂草，捕食昆虫，排出的粪便又成了柿子树的天然有机肥，直接让基地化肥使用量减少了近30%。番薯废料变废为宝，鸡粪替代化肥，林间杂草被鸡群自然采食，零废弃的微型生态闭环在市林下悄然成型。林下生态小循环的背后，是一条支撑全

番茅基等特色种养品类，逐步构建起种苗繁育、生态种植、精深加工、冷链仓储、品牌电商全链条产业闭环。目前，全镇统筹9个村抱团成立，开化闽南园农业有限公司，建成年加工能力超2400吨的小香薯精深加工基地，落地全市首条鼠干类 SC 认证生产线，产品已成功获得天猫超市准入资格。 从田间地头的新鲜薯块到线上商超的爆款休闲零食，一条贯通一二三产的完整工业链路已然成型。

0: 公司加村集体加共扶工房模式，集中流转700亩连片土地及3000亩经营性林地，分类轮作小香薯、水稻、太秋田柿等四季经济作物。通过公司加集体加农户的利益连结机制，当地农户实现了土地流转有租金、基地务工有薪金、年底分红有股金的多元稳定增收。据统计，2025年全镇累计劳动务工500余人，村民人均增收2000余元，村均项目分红达15万元以上。利益共享的三金联动机制，让片区内每个村每户村民都成了休戚相关的利益共同体。开化县同村镇门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童章民：
1: 我们现在有钱江源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基地，现在我们的

0: 鱼场直运开化，每天清晨6点准时抵达市场，新鲜度拉满，基本当天就能全部售空。此前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梭子蟹上市时间略有推迟，晚到的蟹反倒攒足了肥度。眼下正是全年品质最好的尝鲜窗口，蟹壳薄，蟹肉满，价格还亲民，市场销量这几天一路走高。志刚水产商行老板吴慧：
1: 销量还蛮好的，价格也蛮合适，因为平时的话就是50-60块钱左右，一般正常的话就45到50左右，如果大台风影响嘛，可能价格会高一点。
0: 对于消费者来说，挑选梭子蟹也是一门技术活，这里也给大家支了实打实的妙招。想吃肉多紧实的，可以优先选择公蟹，挑选时可以通过观察蟹壳纹理、触摸蟹身硬度等方式判断梭子蟹是否饱满。志刚水产商行老板吴慧：
1: 公蟹肉比较多的，就挑公蟹的话就肉比较厚，你就看这个位置吧，这个位置它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条纹的话，而且它这个摸起来很硬的，这只蟹就比较饱满。你看它的屁股这里很厚的啊，也很饱满的，这只蟹就很饱满。大小重量，这只的话比较标准的就是6两左右。

0: 做合格家长。
1: 94.9听气象。
2: 据开挂县气象台16时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几乎在每个城市每天的上下学的高峰期，你都会看到这样人车混杂在一起的场景。说实话，这样的场景常常让司机会觉得有一点措手不及，万一一个小孩子突然间从车当中窜了出来，事故可能就会发生了。

0: 浙江省发出今年第三号指挥长令，
1: 全省各地水利工程加强预泄预排，沿海地区严防海水倒灌风险。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558人失联，成功搜救出2人。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来势汹汹向我省沿海逼近。从26号下午到27号上午，省委书记王浩连续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就进一步做好台风防御应对，对有关市县市区进行工作部署调度。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

照武亭工作指引，该停下的坚决停下来，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省领导邱启文参加调度和督导。记者何冰倩报道。浙江省今天发出今年第三号指挥长令， 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浓具体要求，坚决守住三条底线，确保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现命令如下：一、高效运行指挥体系。 各地要把防御台风沙德尔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迅速进入决战状态，要进一步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制，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各级防止要迅速激活1834指挥体系全天候实体化高效运转，确保指挥有力、调度有序、不打乱仗。二、加密加频预报预警，坚持早报快。

0: 是否有遇难者。
1: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2: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用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

0: 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2: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

0: 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权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00亿元。

0: 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

0: 2024年4月至2024年7月。那么1到7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1: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0: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1: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

0: 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1: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0: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1: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十条，再加上两个用电的，有十二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0: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2: 对，着力一下，动一下，动一下。

0: 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
1: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2: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

0: 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和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估算，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

0: 风急，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目前各路救援力量集结之后，现场救援面临哪些难点？那么现在呢，主要在开展哪些工作？
1: 嗯，你好杨厂。那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哈。那么在国家级搜救救援力量方面，中国救援队111人是今天早晨8:26乘坐包机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后呢通过地面交通工具赶赴一线，在今天下午2:28是抵达了吉隆县吉隆镇前置集结点。那么在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刚刚我的前方同事江小晨也提到了，他正在跟随中国安能在这个奔赴这个受灾区域的这么一个路上。那么中国安能呢，一共是组织了专业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310人呢，也携带了许多的这个重型装备，奔赴灾区开展救援。那么在中国电建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多批次工程地质专家队伍携带了工程机械赶赴吉隆，开展河道风险研判、边坡监测、道路抢通技术支撑。那么在军队无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

啊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

0: 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会上强调，把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全力以赴推动健康开化建设迈上新台阶，狠抓落实追赶奔赴。陈丽华在乡镇街道工作交流会上强调，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以实干实绩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追赶奔赴路钱江源头行，一条生态共富链串起片区六个村。开化是个好地方，梭子蟹大量上市，开化市民尝鲜正当时。以下来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程方哲、于问清、汪亮亮报道。8月26号上午，高水平建设健康开化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陈丽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健康衢州相关会议要求，

安全屏障，聚焦现代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加快完善评级两用设施和分级分层救治机制，持续提升监测预警、慢病综合防治、心理健康服务等业务能力，做到早发现、准研判、严处置。要全力提升医疗服务能力水平，做强县级医院，畅通县区域医疗次中心、乡镇村四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优化固定加流动巡回诊疗，努力实现一般病在县内解决，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全力促进健康服务均衡可及，加快构建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健康服务体系，因地制宜做好医康养护助、托育教育一体化等工作，持续加强对孤独症群体的全生命周期关爱，用心用情做

多做贡献。陈丽华强调，要以更高目标强引领，自觉把工作放在发展大局、区域竞争中谋划推进，按照四定工作要求，进一步缩小颗粒度，明确攻坚点，全力以赴争先位，加快形成更多具有开化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要以更大力度求突破，因地制宜，久久为功，做强一镇一业、一村一品，集中精力抓好重大项目谋划招引建设，纵深推进追赶奔赴六战攻坚，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以更实举措守底线，深入开展防汛防台、道路交通等各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全镇统筹九个村抱团成立，开化闽南源农业有限公司，建成年加工能力超2400吨的小香薯精深加工基地，落地全市首条薯干类 SC 认证生产线，产品已成功获得天猫超市准入资格。从田间地头的新鲜薯块到线上商超的爆款休闲零食。 一条贯通一二三产的完整工业链路已然成型，产业链延伸到哪里，片区的粘性就到哪里。在小香薯产业的牵引下，朗德鹅、生态大米等特色产业多点开花，一村一品的集聚效应正逐步显现。更深远的变化在于，这条供应链把六个村的资源、资产。

0: 和人心拧成了一股合力。同村镇创新强村公司加村集体加共富公房模式，集中流转700亩连片土地及3000亩经营性林地，分类轮作小香薯、水稻、太秋田柿等四季经济作物。通过公司加集体加农户的利益连结机制，当地农户实现了土地流转有租金、基地务工有薪金、年底分红有股金的多元稳定增收。据统计，2025年全镇累计劳动务工500余人，村民人均增收2000余元，村均项目分红达15万元以上。利益共享的三金联动机制，让片区内每个村每户村民都成了休戚相关的利益共同体。开化县同村镇门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童章民：
1: 我们现在有钱江源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基地，现在我们的产品还比较单一，只做薯干。接下去的话，我们会开发更多的农副产品，包括薯干，还有其他这个农副产品加工。这样的话，我们。

0: 能够带动更多的农户增收，更多的村集体增收，我们真正的把绿水青山好颜值转换成我们的金山银山好价值。
1: 本台记者姜子怡、宋佳南，见习记者程卫庆报道。夏末秋初，东海开渔的第一波鲜味已经稳稳摆上了开化市民的餐桌，眼下正是梭子蟹集中上市的黄金期。8月25号上午，在开化澳滩农贸市场水产区里，刚运到的梭子蟹各

0: 此蟹上市时间略有推迟，晚到的蟹反倒攒足了肥度。眼下正是全年品质最好的尝鲜窗口，蟹壳薄、蟹肉满，价格还亲民。市场销量这几天一路走高，志刚水产商行老板吴慧：销量还蛮好的，价格也蛮合适，因为平时的话就是，五六十块钱左右，一般正常的话就45到50左右。如果大台风影响嘛，可能价格会高一点。
1: 对于消费者来说，挑选梭子蟹也是一门技术活。这里也给大家支了实打实的妙招，想吃肉多紧实的，可以优先选择公蟹。挑选时可以通过观察蟹壳纹理，触摸蟹身硬度等方式，判断梭子蟹是否饱满。志刚水产商行老板吴慧：
0: 挑空蟹肉比较多的，就是挑空蟹的话就肉比较厚。
2: 你就看这个位置吧，这个位置它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条纹的话，而且它这个摸起来很硬的，这只蟹就比较饱满。你看它的屁股，屁股这里很厚的啊，也很饱满的，这只蟹就。

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

0: 展内生动力。要做好林业共富，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充分释放林业产业带动就业、富民增收的综合效能，真正实现林业产业提质、兴业、利民。县领导方明参加。
1: 奇迹镇去源头片区山水清幽，文旅兴旺，各村业态红火，游人络绎不绝。近年来，奇溪镇打破村域壁垒，联动周边村落，整合生态、文旅、茶产业资源，通过资源共享、业态互补、客流互通的抱团发展模式，让昔日分散的乡村资源串珠成链，聚势赋能，有效激活乡村共富新动能，走出了一条生态优、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2: 连日来，奇溪镇龙门村游客络绎不绝，来自上海的游客

0: 能力达300人。遇到客流饱和时，村里还会主动将游客定向输送至李央田、上村、左西等周边村落，彻底打破过去各村独自引流、独自消化的局限，让片区旅游资源实现最大化利用。
1: 我们都一般往周边啊，往周边的几个乡村这个农家乐输送，我们可以输送到强江源、李央田村、上村村和主七村啊，因为这个也是曲源的片区的一个源的片区的一个经营模式吧。我们大家都互动，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游客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一般都跟他们几个村庄都有对接好，一般输送到他们那边去居住。
0: 与仁宗坑村的山水漂流业态互补，大龙村立足开化龙顶发源地的独特身份，深耕茶旅融合赛道，以特色活动赋能乡村引流，以优质茶叶带动村民增收。每逢大型主题活动，单日进村游客可达近千人，直接带动了茶叶

捉大球，擦不断天气雷达，方圆50公里，1分钟扫描一次。台风走到哪，雨多大，屏幕上看得清清楚楚。这是空气清新站，以前哪里想到空气好还能用数字来证明？93个自动站，擦玻弹、雷达、风扩线、微波辐射计，全配齐了。地面、天上织了张网，20年前叫看天吃饭，现在叫改天把脉。

传播三农实训，为三农服务。三农直通车，咱们自己的节目。如果您在生产中碰到什么困难和问题，或者您有什么需要帮忙销售，请跟我们联系，我们将无偿为您服务。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390570-3987，短号663987。三农直通车就在您的身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计步步为营，苏斌硬是把当地的甲鱼卖出了每公斤476元的高价。那么这其中到底有着怎样的胆识和超人的智慧呢？
1: 不是这个，
2: 不是这个，
3: 一、二、知道，三，看这一秒，
0: 苏斌曾是洪湖市大同湖管理区的河童民警，2001年买断工龄之后，筹集10多万元钱经营鱼鳖饲料生意。洪湖市大同湖管理区经营饲料的达到了100多家，竞争激烈，钱也越来越难挣。就在苏斌想调整经营项目的时候，偶然和一位甲鱼经销商的闲聊，却改变了苏斌的人生走向。
4: 我的甲鱼，你现在收购是多少钱？

0: 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当地没有人专门在市场上推销甲鱼，销售全部被收购甲鱼的中间商所垄断。
1: 你不可能说养去养又去跑，没得这个精力，你总要掉一头。
0: 了解到这些，苏斌感到一个巨大的商机就在眼前。2006年10月，他停掉了饲料生意，到武汉、上海以及养殖甲鱼的一些省市考察市场。苏斌发现，四年房野生养殖的甲鱼能卖到180多元一斤，五年房野生养殖的甲鱼居然卖到280多元一斤，而这种甲鱼跟自己家乡养殖的甲鱼并没有什么区别。接下来，苏斌一连串反常举动，叫周边的人感到了他的疯狂。他到工商部门注册了商标，又定制了甲鱼包装盒和包装袋，自己还没有甲鱼，却定出了158元和238元一斤的两种价格。直到现在，这些精美的包装盒与包装袋还大派用场。
2: 当做了两种嘛，一种是这个手提袋式的，一个是礼品盒式的。
3: 光做这个盒子一开始花了多少钱？
2: 盒子花了3万多块。
3: 3万多块钱，
2: 对。
3: 哦，那是什么都没有，先把这盒子做了。
2: 对对对

0: 话，这句话让苏斌又看到了希望。
1: 反正这个说你能把市场找好以后，你再来找我。
2: 那我说我市场包给我了，我去开发市场。当时我就想，就是我能把市场打开，甲鱼的质量又好，这就没问题了。
0: 这就是方。李建厂的一句话让苏斌耗时三个多月，跑了十多个城市，拿到了500多万元的供货合同。他再次找到李建厂，这次李建厂同意入股，跟苏斌一起申办龟鳖养殖专业合作社。同时，苏斌的一位老战友田宁也入股进来，主要负责新市场开发。洪湖市大同湖管理区有1000多家甲鱼养殖户，近四分厂就有400多家。苏斌和李建厂挨家挨户地找到他们。

0: 密的前一个星期，有十几家原先同意加入合作社的养殖户却突然反悔，纷纷退出，这让素斌措手不及。素斌和李建厂赶紧又找这些养殖户做工作，试图说服他们，但根本没有用，这让家人很不理解。
1: 我说连你好啊，我找他们干啥？不同意，我的性格这样，你不同意算了，到我不得求着你的。
0: 尽管家人不理解，但苏斌和李建厂却心急如焚。随着国庆市场的临近，当初签订的供货合同要大批供应甲鱼，如果不能履行合同，不仅几个月的辛苦白费，还要赔偿违约损失。

0: 放水，那你往外拽不行是吧？
1: 咦，那越拽越拐，就是不能拽。甲鱼咬上以后啊，最好你不要跟它犟，
0: 不要硬拽。
1: 哎，你越拽，它你拽太拽，它可以把那个手指头给你整个的往里面吞呐。
0: 哦，
1: 所以刚才为什么我就不敢动啊？不然就把它，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沉在水里边。
0: 它丢口了。
1: 闷一会儿，它闷一会儿，它就松口。
0: 多亏带着袋子。
1: 对对，不是这的话，这
0: 肉掉了。带着袋子完了，
1: 这肉掉
2: 了，绝对肉掉了。
3: 合作社成立还不到半年，苏斌和当地的很多甲鱼养殖户一起却经历了一次比被甲鱼咬住还难受的切肤之痛。2018年春节期间正是甲鱼大量上市的季节，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罕见的大雪席卷我国南方地区。湖北省洪湖市是受冻重灾区，养殖池里的甲鱼被冻得奄奄一息。李喜莹是合作社成员，也是当地的甲鱼养殖大户，养了60多亩甲鱼，受灾情况最为严重。
4: 这几个塘死的都是一丝，100、200斤都丢了，都算了，有还得有一个池子吧。

0: 的话，做不到现在。我们两个是缺一不可，只有我们俩能合作在一块儿，这个才能做大做强。
1: 苏斌卖甲鱼看似大胆，其实在大胆的背后是精密的算计。他说他成立甲鱼合作社的想法呢，是因为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此为契机，苏斌把当地较大的养殖规模、生态的养殖方式，包括李建厂大户的带动作用等等等等，一切有利的因素都利用起来，整合资源，确

对善良的老夫妇，他们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叫布拉莎。有一年天气大旱，地里没有收获一粒粮食，儿子们只好到外地去打工谋生。好几个月过去了，布拉莎的哥哥们还没有回来，布拉莎就按事先的约定去找他们。他刚出门不久，就遇到一片茂密的森林，里面住着一个可怕的妖怪，名字叫做斯。那日子哥哥们回来了，他们发现布拉莎不见了，大哥就到森林里去找他。他走啊走啊，终于来到了斯摩克的宫殿。斯摩克的宫殿是白骨做成的，阴森森的，布拉莎就被关在这座白骨宫殿里。见到大哥，布拉莎向大哥哭着讲述了自己的悲惨命运。哥哥决心向妖怪挑战，一定要救出可怜的妹妹。妖怪斯摩克见到布拉莎的大哥，假装很和气，他客气地拿出铁豆子招待布拉莎的大哥。布拉莎的大哥上当了，他把铁豆子放到嘴里，豆子差

子肯定不是他的对手。妖怪一心想害死他，就拿出一张铁椅子来请小豌豆坐。可小豌豆一坐下，那铁椅子就塌了。妖怪又猛吹了几口气，把小豌豆赶到了莫西深的铜水河里，而小豌豆用铁锤将妖怪打入了没过胸脯的饮水河里。妖怪害怕了，跪下向小豌豆求饶，小豌豆才不上他的当呢，用铁锤使劲地打妖怪斯摩克的脑袋，妖怪斯摩克终于被打死了。

救出了哥哥和姐姐。希望小朋友们听完了这个故事以后啊，要学习小豌豆的勇敢和智慧，要关心热爱自己的家人，不要一味在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面前撒娇了，记住了。

0: 是我成长的地方。
1: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0: 上场，就是遇到一只狐狸，我也要让三分。现在好了，就连羞的大灰狼见了我也吓得浑身发抖，狼狈逃窜。我真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威风啊。
1: 驴子披着狮子的皮在森林里四处游荡，所到之处不管什么野兽都乖乖地把路让开，胆子小的跑得无影无踪，胆子大一些的就站在远处偷偷地看。驴子越走越得意，看见一些胆小的山羊还故意地朝他们冲上几步，然后看着他们逃走，驴子哈哈大笑。
0: 我真厉害呀，森林里所有的动物都怕我怕得发抖呢。
1: 驴子昂着头摇摇摆摆地走着，突然一阵大风刮来，把他身上的狮子皮吹落在地上。驴子大吃一惊，急忙捡起来往身上披，可是已经晚了。一只猴子在树上喊，
2: 这是一只假狮子，里面是一只可笑的毛驴。
1: 其他

0: 毛驴和假狮子的事情，受了骗的山羊跑回来了，用他们的脚来顶驴子的肚子。刚才被吓得浑身哆嗦的大灰狼跑来，张开大嘴要咬驴子，吓得驴子跑出了森林。动物们不肯放过他，追在他的后面大声喊叫，打打打死这个披着狮子皮的臭毛驴。毛驴一边跑一边求饶，
1: 饶了我吧，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0: 从此驴子再也不敢回到那座森林里去了，他失去了自己的家，只好四处游荡了。

A B C。驴子披上狮子的皮，是想借助狮子的威风吓唬森林里的动物。大森林里的动物对驴子的欺骗行为十分气愤，所以不让他回家。这个故事给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节目，欢迎继续。
1: 北京时间

进程可能于九月出现新的进展。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代表或将举行会晤，美国方面也可能参与。他表示，乌方此前希望让谈判进程重新活跃起来，近期已经出现了相关动向，接下来还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

0: 石流的链式灾害。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吉隆的地质、地貌环境以及水文条件的特点。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这里属于地壳板块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带，山间碎石等坡积物比较多，也比较松散。同时，山岳冰川分布密集，冰川蓄积量大。
1: 它其实是对喜马拉雅山几乎东西向的山脉里面的，它打通了南北向的一些孔道，就是由山前的这种冰川雪水冲开的一些峡谷。那么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吉隆沟呢，

0: 源量大等因素，使得此次灾害突发性强，破坏性大。
1: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4千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的转折急速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从老说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物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加上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震诱发的。

较长，它从堰塞湖的时间长，它水流这个影响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是冰眼不是，它瞬间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就把它所有的力量呢就泄洪了。它的时间短促，要形成冰眼崩塌的前提什么呢？它本身有非常高的这种高差，同时呢，在它的行进的前面有这样的遮拦跟阻挡，它才会摧毁两岸的这种冰区，我形成的形成一个通道，把这个积怨呢推上走，这两种最终到了地。

0: 又会怎样互相影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接连登陆，影响是否会成倍增加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的介绍。
1: 近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度出现四台共舞局面，近期为何台风扎堆儿？
2: 通常七到九月就是台风的活跃季，而八月呢又是一年当中平均生成台风数量最多的一个月份，但同时由四个台风活动，这种情况确实也并不多见。台风的生成是需要温暖的海水、充足的水汽，还有适宜的大气环流配合等多重因素。那今年八月台风扎堆生成的主要原因呢，是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高海温，那目前呢是正处于一次很强的厄尔尼诺气候事件的背景之下。那目前西北太平洋的大片海域的海温是超过29度，甚至是30度，比常年同期是异常的偏高。那温暖的洋面就给台风的生成提供了最重要的能量条件。另外，最近一段时期呢，西南季风也比较活跃，那季风气流源源不断的输送水汽，并且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季风复合带，也就是季风槽。那在季风槽当中呢，就容易诱生出台风涡旋，并且还有利于涡旋的

0: 反正比咱人算的快很多。
1: 是，
0: 对对对。
1: 那这么一说的话，感觉好像 AI 它还没有掌握我们人类的逻辑推理能力哈。
0: 表现的比较像。而且可能越随着性能或者是随着基础模型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家会
1: 啊，无论是我们在消费场景还是在工作场景里边，它提问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0: 对，
1: 哎，我们会对 AI 产生误导或者是诱导吗？咱们自己没问清楚问题，结果给人 AI 给弄晕了，给出的问题也是答非所问的。它是怎么捕捉到我们的信息的呢？王鹏老师。
2: 我觉得这确实啊，跟咱们这个用户的提问。

0: 那他现在呢，可能通过你的这些技能的调取啊，因为他这个记忆能力很强，你可以跟他进行训练。但如果放在去年、前年，咱们之前专门有一个提法叫提示词啊，提示词
1: 对。
0: 工程叫 prompt，对吧？它其实就是所谓的我们这个怎么去提问。那么怎么提问呢？是有可能对他的这个回答的内容啊产生很重要的影响。那我理解啊，就

类呢，就是咱们提问中问到的关键词和语义倾向。比如说你提问的时候，你可能说，哎，你说某某某品牌的这个服务为什么这不是很好啊，或者什么什么电影为什么不好看呢，相当于你直接已经给他进行了一个情景假设，你已经告诉他这个情感的倾向的结论。那么人工智能呢，大概率会顺着你给出的这个语义倾向去给他匹配相关的内容，就像学员老师说的，他根据你的这个情感倾向去匹配概率，对吧？

0: 身份和角色的提问，比如说你告诉这个大模型和工具说，哎，你是什么什么人士？假如说，哎，假设就说，哎，你是一个主持人，对吧？那我问你什么问题？那你回答的风格肯定要跟你这个身份匹配嘛，对吧？他会主动适应你的要求，再回答相关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确实咱提问的方式啊，提问的内容啊，一定会对他生成的内容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1: 对，我看有网友哈，他还慢慢的总结了啊，说写提示词和许愿之间的一些相似点，

因为其实现在大模型的能力，它是基于一种自然语义理解，就是它的核心能力啊，就是让人感知到它能理解人与人之间沟通对话的潜台词和内在语。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大概是在去年春节，在 DeepSeek 横空出世，就是那一年，这个大家就知道，哦，原来我们中国人可以用最少更少的资源干出来一个在全球领域上性能都非常优秀的大模型。为什么大家会觉得 DeepSeek 好用？核心也是被 DeepSeek 的那个深度思考的过程所震惊。其实我是觉得那个深度思考的过程特别能体现大语言模型它本身的能力所在，是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对话是有潜台词和内在语的，对吧？比如说贺家

0: 要掌握这种大模型的这种特别复杂的原理，
1: 嗯，
0: 咱们只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记忆或者就是一个习惯就行了。比如说所有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对吧，比如说你文本生成之后，我们都可以标注成这个黄色，叫待检查的，
1: 嗯，
0: 就里面涉及到呢这个内容不是特别需要核验的，比如说闲聊啊、娱乐呀、普通文案，那咱就直接使用了。那如果说涉及

0: 到一些交易呀、决策呀、规则呀、重要内容呢，咱可以给它标注成红色，对吧？那这时候必须得去官方渠道去进行核验。
1: 嗯，
0: 那么经过这个官方渠道核验的内容，那么我认为是可行、可信的 ，OK 的，我们给它标成绿色，就是可信任的嘛。那我觉得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啊。那坚持的话，那我觉得大家的这个认知能力会提升，会从这个低感知用户变成高感知用户，对吧？因为你通过实地核验的过程，你就知道它准与不准了嘛。
2: 嗯，
1: 对，好的，今天呢非常感谢王鹏和徐冉带来的观察与分享，谢谢二位。
2: 嗯，谢谢。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

0: 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上午10时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

观察和人的及时判断，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最直观的决策。这对于判断飞行进入和撤离路线，辅助后续搜救至关重要。地面部队今天下午从训练场集结出发，抵达了距堰塞湖约7.7公里处的集结点。武警、西藏军区官兵、边防力量、当地民警、消防及多支救援队伍均已在此汇聚，救援设备也已经投入前方使用。不过，部分大型装备因泥石流影响无法进入灾区，目前工作人员仍在努力尝试，确保后续抢险工作能够有序推进。受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部的交汇处，形成堰塞湖。截至今天上午估算，蓄水量约200万立方米。据预报，受降雨影响，堰塞湖未来3天入湖水量约300万立方米，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水利部于今天13时针对西藏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2-2和3-1完全是两个概念。所以我觉得第四局呢，对于两个人来说可以算是一个分水岭。然后导致下半场一上来，这个尼尔罗布逊啊，他上来就开始接连失误，然后这比赛呢，最终5-1就被张兴东给带走了。今年在上半年的时候啊，我看这个斯蒂芬·亨德利做一些斯诺克的节目，当时有一期是专门请赵新彤来，就是两个人一边打球一边闲聊。然后呢，因为赵新彤已经在之前的一年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了嘛，然后亨德利就问赵新彤说：“你觉得你的现在的弱点是什么？”赵新彤说：“我觉得我的弱点是防守，因为我平时不怎么练防守，训练的时候就只练进攻，然后呢，平时练完进攻之后，我可能练个20-30。”

中国斯诺克新生代球员当中的一匹黑马，或者说是隐隐约约成为跻身到这个斯诺克领军团队的一员。国外的这些球员对于长门玉的评价很高，奥沙利文在谈到这个长门玉这个球员的时候，就直接把他和赵新同跟吴一泽并列到一起，认为长门玉的天赋是跟这两个人不相上下的，也是一个现象级的球员。那对于现在的长门玉来说呢，我觉得他具备了在一场比赛当中打出精彩表现的能力。你看，包括今天打特朗普5-1，然后。

上场比赛的两盘直落。这个斯托加纳他是一个美国球员，他23岁，他其实也挺年轻的，其实比圆圆还要更年轻一些。他是从这个美国的大学体系里边打出来的，在德州农工大学进了这个职业赛场，所以能力肯定我觉得是不错的啊。而且今年我看他打的是澳网、法网、温网的资格赛，其实都进了比较深的轮次，可惜还没进正赛。但我觉得今年他进这个职业圈里边以后啊，这个比赛经验呀还是已经挺丰富了。而且因为他是美国选手，他是主场作战，就这一点今天晚上圆圆一定要特别注意，一定就不要让对方的这个势头给起来，就尽量用自身。

而且美网其实是圆月的福地，在2022年的时候，我记得他第一次打美网，当时就是从资格赛突围，一路打到了第三轮输给了佩古拉。所以我觉得今年呢，我看圆月打这前两场资格赛，这个心态是比较好的，而且他还偶遇了自己的偶像费德勒，所以也签名了合影什么的，可能现在整个的人的精神状态是比较乐观的。

0: 这个机会也更多一些，还是应该把自身的特点给打出来。我期待看到他从一开始就掌控进攻的主导权，就尽量去控制今天晚上比赛的这种节奏。
1: 嗯，从出场顺序上呢，23点这个半小时之后，郑钦文应该是先登场，袁岳呢是12:30啊。小布这边呢，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之前赢球的情况。这个下一轮对手是意大利的这个齐纳，是吧？
0: 对。也是不错的啊，小布其实今年在这个温网前的草地赛季打得非常好，在英国是拿了2个这个巡回这个挑战赛的草地的冠军，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年他在整个的快速的这种打法方面的应对呢，其实。

所以我觉得这个齐娜，虽然我没说过她的比赛啊，但我觉得她的接发的能力肯定是不错的。但刚才咱们也谈到，小布现在状态也不错，今年小布赢了25场比赛。我觉得整体风格方面呢，今年赢了2个草地的挑战赛的冠军，可能在快速场地的应对到自己更前面的这种球风，应该都是有一些进步的。其实美网也是算是小布的福地，对吧？算是小布这个梦开始的地方。2024年的时候，他就是在美网第一次通过了资格赛的考。

0: 之胜决胜时刻。
1: 球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欧冠联赛。那经过了总共四轮的较量，七个球队呢是脱颖而出，获得了本赛季的欧冠联赛的参赛的资格。这样呢，本赛季联赛阶段的36强随之全部产生。明天的凌晨0点啊，就是将会是抽签仪式了。所以说，欧冠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就这话题，我们连线一下著名足球解说员朱一鸣老师，和他共同聊聊。朱老师，晚上好。
2: 哎，考迪你好。
1: 嗯，这世界杯之后好久没连线了哈。然后我们先来说说哈，这个介绍一下资格赛最后一轮决赛轮的对阵和结果啊。这个七组对决当中，有三组是经过加时赛才产生了胜利者，也可以说这比赛呢非常激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是哪儿？
1: 以色列的，
0: 以色列的。
1: 色列的
0: 好，
1: 对对对，萨巴赫这队啊，其实从附加赛的时候我就已经关注了，这个队呢花了不少钱，在阿塞拜疆这个联赛的体系里面，他算花钱最多的，有点像当年我们联赛里面的恒大啊，这个一直烧钱，包括还引进了前，切尔西名宿马卢达的儿子啊，他的队里的欧洲外援非常多。在联赛里面呢，我觉得存在感很强，然后在欧冠上这一路晋级，最终我觉得是进入到了正赛，有自身实力的体现。另外一个，他这一路晋级啊，碰到的对

教练的灾难，因为前两个赛季啊，欧冠附加赛全是穆里尼奥带的，全没出现，也花了不少钱。这赛季我觉得费内巴切从赛季初啪赶紧买人，赶紧完成注册，他是第二附加赛第二轮的时候就开始啊，早早的赶紧的把这些球员新引进的球员赶紧注册啊，包括阿克啊这些的都注册完，就为了打这个关键的淘汰赛。所以我觉得打里昂呢费点劲，主场没拿下来，但是回到了客场。

我觉得苏超球队也是现在处于一个没钱的状态。你看那格拉斯哥流浪者踢得更差啊，直接附加赛刚一打就被淘汰了。你看苏超的球队基本上没有冒泡了。然后哈茨上赛季黑马的角色差一点威胁到凯尔特人的联赛霸主地位，但一打淘汰赛一个回合就下去了。当然了，这也出现了教练的更迭啊。哈茨成功的那个教练带了格拉斯哥，结果打格拉斯哥是第一轮淘汰赛两回合就被淘汰了，没钱，然后教练

欧冠的正赛，但是现在是那个72岁还是74岁的奥尼尔，当年可能老英超球迷记得啊，他带过维拉、桑德兰，这个教练他纯粹是为爱发电，这作为凯尔特人的名宿啊，上赛季半途救火，哎，居然还最后时刻逆袭拿到了联赛的冠军，而且完成了双冠王。所以这赛季我觉得他也可能也知道，一些主力球员现在纷纷地转会申请，人家都走了，那你现在这个阵容又没有花钱补足，干脆我觉得就欧冠就不考虑了。但首回合我真觉得打的临茨那比赛，两个队呢数据上其实场面上差不多，临茨是打高位压迫，但是呢射门各种的外围远射呀，这个不中目标的各种浪射，而凯尔特人呢，人家大概是5次射正直接转化为3个进球，所以我就说这个

0: 像我说的，就退守，就像英格兰一样，最后让这个林茨摁着打，那你这个早晚会丢球嘛。所以这比赛我就觉得这是我不能理解的。但是你从整个的这个附加赛来看呢，有意愿愿意投钱的球队最终还是都是完成晋级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太大的冷门。
1: 嗯，就是如果说有话题性的话，这七个队里面是费内巴切时隔十八年重新回来，挪超呢两个队晋级，但这个挪超两个队晋级和人挪威国家队现目前在整个世界足坛的地位那是相符合的，在某种程度说，人毕竟是
0: 维京说，我上赛季我是力压的博德闪耀拿的挪超冠军，是吧？
1: 另外一点，现在挪威国家队成绩也好啊。
0: 对对，他人才还是出现了这一批，可能我觉得叫黄金一代
1: 井喷。
0: 所以呢，国内的联赛这边整体水平，你看在北欧，原来像是应该是什么瑞典。

0: 重新出现了一个伊布拉希莫维奇嘛，就是哈兰德嘛，就是北欧永远有一位战神在站立，1米9多的身高，
1: 对吧？那个
0: 不，我就说这北欧永远有一位这个1米9多战神在站立，那个老战神退役以后，这边新站起来一个。
1: 对，
0: 北欧永远有这样一个前锋。来说说这个抽签啊，24点就会抽了。然后呢，第一档球队呢是巴黎、拜仁、皇马、利物浦、国米、曼城、阿森纳、巴萨和马竞。二档是多特、罗马、普体啊、维拉、波尔图、曼联、布鲁日、贝蒂斯和安因霍温啊，布鲁日都排到二档哈。三档呢是
1: 积分，他欧战积分很高
0: 哦。三档呢是费诺德、里尔、费内巴切、博德闪耀、那不勒斯、莱比锡红牛、比利亚雷尔、顿涅茨克矿工和加拉塔萨雷。四档呢是
1: 这档里实力非常强，这档里
0: 就是很多都是特别狠的球队。

0: 这里面基本上是代表了这几年欧冠的常客，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聊的话题。二档里面啊，现在看我觉得啊，咱们可以聊的，我觉得掉队的啊，维拉这赛季基本上是被拆家了，这我觉得大家，我觉得可能有可能估计都撑不住，
1: 教练在
0: 附
1: 就
0: 加
1: 行
0: 赛的资格，对，小组赛就完了，然后贝蒂斯估计。

0: 我全能把他们捏合在一起，那你已经放这话了。这是咱们啊，可以前多次节目里聊的，就是安杰洛蒂和阿鲁索没解决的问题，你看看穆里尼奥能不能解决。
1: 穆里尼奥说这些年就是手里面牌太牌太次，这回终于一手好牌不是，那跟皇马这个编制比差距还是太大了。
0: 哦，那是，这皇马花的钱应该说买的人而且很实用，基本上呢各个球队都打出自己的身价和特点的。他也我觉得就是他基本上我觉得联赛一是准备冲击一下巴萨，另外一个欧冠

0: 久。反正我觉得对于弗里克来说，似乎好像对这个位置并不执着。要不然的话，
1: 可以没有前锋，可以没有前锋。
0: 可以没有前锋，对，我前面就死亡几脚嘛，来回轮转，对吧？你拉菲，对吧？来回的这些人都
1: 可以，就这几个人这种速度这么冲来冲去，边路一拉扯，这基本上就对方很难控制自己的防线。
0: 对对对，没错。然后罗德里的控制，这个可能对中后场的
1: 会有很大的提升。
0: 对对对，没错。
1: 这不就西班牙国家队吗？

四档里面，我就觉得可能有点实力的就是科莫和斯图加特，啊，这确实是很硬的。朗斯本来也很好，但是朗斯呢是因为，主力球员也流失了，像桑加雷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法甲球队难以避免的问题。就是我一旦打出成绩，马上这些核心球员被挖走了。罗马不行，罗马也是财政上控制不能花钱，加斯佩里。

彰化人民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现在结束，请您明天早晨5:55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祝听众朋友们晚安。

0: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

0: 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

0: 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1: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

0: 生灾害，受威胁的五个村和两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四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1: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2: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修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这个，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0: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

0: 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3: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

0: 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
1: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3: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一

0: 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1: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2: 最早开始，
0: 1986年，18岁的金振宇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洞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洞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

0: 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2: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0: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3: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0: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

0: 十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

0: 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

0: 至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

0: 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

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应，各方救援力量驰援其中灾区。
1: 韩国法院正式批准羁押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嫌疑人。
0: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早新闻，今日头条。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来势汹汹向我省沿海逼近。从26号下午到27号上午，省委书记王浩连续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就进一步做好台风防御应对，对有关市县市区进行工作部署调度。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立足最不利局面做最充分准备，抢抓台风登陆前的宝贵窗口期，对风险隐患再排查，对已经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再落实，齐心协力打好防台攻坚仗，确保实现一个目标守牢三条底线。 会议指出，台风沙德尔正在逼近，防御工作已到关键时刻，要严防小流域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和

判频次，坚持以预报预警为令，因时因势动态调整响应等级，重点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山洪、泥石流和地质灾害等风险，尽快尽早预判，为基层应对留足时间。三，提前精准调度水库河网，各地要坚持全省一盘棋，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统筹运用拦、分、蓄、治、排措施，科学调控水库河网水位，超汛限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加强对并险水库山塘的巡查值守，逐一落实放空措施，坚决避免垮坝溃堤，守牢安全底线。四，全面细致

已警报。经会商研判，昨晚8点，省防指决定于将台风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全面落实5个更要求，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受台风严重影响地区，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省水利厅昨晚8点决定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要求各地水利部门强化值班值守，加密监测。

0: 台风眼依旧是不清楚的，西侧的云系呢已经来到了覆盖了这个舟山、宁波、台州、温州这样一带哈。那一夜过去呢，沙德尔主要有三个动态，第一个是这一夜沙德尔的路径是向右向西走的，有向西偏南走的，甚至有一段向西偏北走，但总的来说呢，还是以西偏南的这样一个趋势，移动速度较昨天稍微加快了一些，将要登陆温台沿海。 穿过丽水之后进入到福建，那第二个变化呢是从昨天下午的2点的强度呢是由台风级再次升级到了强台风级，那一直呢目前是保持到现在，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依旧是14级。那第三个动态呢是路径预报基本锁定了温州台州，目前来看呢，如果是登陆在台州的温岭玉环一侧的话，很快可能就要登陆了。那如果登陆的是温州市区瑞安平阳一带的话， 可能会再稍推迟一些。如果最终沙德尔登陆我省，它将是今年第三个登陆我省的台风。上一次我省一年出现三个登陆台风，还是2004年。新月，
1: 那其实沙德尔已经开始影响了我省东南沿海。那请小蔡介绍一下目前这个风雨实况如何，以及给大家预报一下接下来。

0: 冲锋舟、排水泵等常用防汛防台物资2000多万件，其中在温州、台州、丽水等重点地区是前置了104万件。
1: 那随着台风沙德尔的逐步逼近，接下来我们的防御重点又有哪些呢？
0: 那么台风沙德尔具有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等特点，会直接影响我省的沿海地区。那么登陆后呢，可能会向西深入内陆，部分地区啊灾害叠加风险高的。那防汛防台风险呢，还是比较严峻复杂。那这次台

0: 等营运车辆的试停停运，辖区跨海大桥、330国道等试停采取分桥分道措施，全区的农贸市场以及娱乐场所、网吧、体育健身等人员密集场所呢全部停止营业，快递呢也暂停服务。那么除了保供的超市以外呢，商超及副食品店、餐饮企业、外卖呢也是从昨晚9点开始了停止的经营。那么风雨来袭，安全第一，那么也邀请广大的市民朋友做好居家避险，非必要不外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姚欣的连线。
2: 再来把视角转向温岭，台州温岭全线布防备战台风，目前呢已经有55支抢险队伍及1000多名的抢修队员就位，245个避灾安置点开放，沿海重点区域也已经加固沙袋，全力应对台风与大潮叠加的影响。更多情况马上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婷婷你好，你现在的具体位置以及当地的情况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3: 好的，飞扬，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温岭。那么从昨天晚上开始，阵风明显，狂风伴着阵雨，风声尖锐，有不间断的哨音，那么人在户外得使劲才能站稳。那么昨天晚上

0: 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 整一个。
2: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 整一个。
0: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0: so easy。
3: 或红星月会派出162支队伍参赛。浙江省红十字会受中国红十字会的委托，组队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参加创新急救与复苏项目。在决赛现场，队员们顺利完成主题演讲与现场问答，沉稳流畅地展示浙江急救侠创新模式，赢得评委一致认可。据介绍，2025年7月，浙江省红十字会在全省推行急救侠模式，充分吸收村社干部、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多元力量，组建急救侠志愿服务队，构建社会侧急救快速响应网络，弥补救护车等专业医疗救援到达前的缺位。截至今年七月底，全省已累计招募急救侠17.21万名，覆盖全省90%以上村社。此次夺冠标志着浙江急救侠模式从地方实践走向国际舞台。
4: 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省内全口径发电量3231。

0: 1000瓦时，同比增长8.45%。全社会用电量423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近7%，其中一产用电同比增长8.9%，二产同比增长6.5%，三产同比增长8.4%，居民生活用电同比增长6.3%。
1: 昨天记者从国网浙

0: 是其中超过一半，约 40.8 亿度绿电来自省外，同比猛增 1.6 倍，跨省购绿正成为这起低碳转型新风尚。
1: 浙江省标准强链专项行动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圆桌对接活动昨天在义乌举行。本次活动由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旨在把标纪委专家资源从会议室搬到产业。

0: 部和国内技术对口单位共10家，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组织42家，生物基微型装置及弱磁技术及应用等一批新兴领域标准化技术组织先后落地浙江。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5: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4: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6: 追寻信仰之光，筑梦山区少年，由浙江省关工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浙江之声联合推出的追光计划圆梦开化开学第一课活动，将于9月1号在开化县城东小学启动。红色思政、人工智能、朗诵配音等8堂追光课堂轮番开课，点亮少年理想。
7: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

0: 航力量，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上午8点，已成功搜救出两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1: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中国政府